0: 十恶魔七章标题，七章的标题就是恶魔接受惩罚，恶魔不结局，恶魔绝不接受惩罚。恶魔的生活戏剧不在现代，这个时间段不是2025年。1769，1769岁的老者死去了，年轻的死神带着小鸟来收割他没吃完的麦子。麦子在哪？麦子当然在老者的麦田里。年轻的家伙很快收割完毕了，一个男孩偶然看见他了，他还假装没看见。麦田已经被年轻死神赶遍了，现在只是一滩野地，有小鹿、小草、土地，都铭记了这一刻的历史。两个男孩的心脏都突突的跳，土地知道为什么死神悲伤的离开了。魔鬼是什么？蛇恶魔正在研究这种老旧知识。他放养了一群鸭子，鸭子从菜场笼子里端过来的，笼子里还有一个笼子，笼子的数量是2。蛇恶魔瞬间改变了场景，体积变了，鸭子会飞。15只鸭子死了13只，在蛇恶魔触碰鸭子的瞬间，鸭子爆炸了。向老恶魔解释说，于是还剩3只鸭子在空中走路，我让鸭子飞的。蛇恶魔对老恶魔解释了第二次，我让鸭子存在的数量是3。蛇恶魔又解释给老恶魔听。第二次学习，蛇恶魔在他的屠杀记录上留下了签名，赛神狗被他做成恶魔，一只体积小的小恶魔被他做成干尸。这些标本，伟大的文明财富，送给未来文化生物的死。蛇恶魔说。电影，喵恶魔在放映电影。他放映电影的手法就是抓着一只恶魔，套在鱼缸里，让那只恶魔溺死，利用恶魔的痛苦转化成能源，供给他享受。喵恶魔没有想到。那只恶魔对他说，你是我的朋友，直接之神，我不畏惧喽。猫恶魔明白自己不是直接之神，他现在被拆分成两部分了。他在那只恶魔说了那样的屁话后被肢解了。猫恶魔被切成一块一块的不均衡的肢体。不动哦，猫恶魔怀疑地说，为什么给我看的是老掉牙的邪魔小邪？这是神干的吗？给我出来！喂！上天为你骂起，老子谢谢你哟。于是，1969、1750、1320年代的三个恶魔被串在了一起。他们被限隔离，同时附带了死神恶魔遭遇的男孩、蛇恶魔饲养的鸭子、狗、小恶魔干、猫恶魔抓来了不知名恶魔小角色。
1: 我错了，大佬！
0: 蛇恶魔瞬间被切成了一截，